ആകാശവാണി ആദിലാബാദ് 1.2 FM മനസ്സ് നിണ്ട മധുരിമ മധുരാതി മധുരമൈന പാത കൊത്ത പാട്ടി വിനിപ്പിച്ചേ കാര്യക്രമം. కార్యక్రమంలో ముందుగల విందాం నిన్ను చూడాలనే చిత్రం నుండి ఈ పాటని.